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表扬“十四五”期间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先进典型，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获评先进单位集体。此次获评的先进单位全国仅50家，浙江省仅有5家。这一国家级荣誉是对我区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工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高度肯定。十四五以来，我区深入贯彻总局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部署，坚持质量强区战略，成功打造产品服务管理一体化认证服务矩阵，持续释放质量认证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及助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强劲动能。经过多年深耕细作，我区企业质量认证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产业质量根基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233家、693家、

0: 光影烟火集市，依托晋升新片场独特文旅资源，以沉浸式夜游体验为核心，融合美食、文创、休闲业态，让古韵故里焕发新潮活力，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夜间打卡的新晋热门地标。
1: 夜幕降临，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光影灯光氛围感拉满，灵动的灯光映照街巷，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夏夜景致。集市内摊位有序排布，品类丰富多样，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地道蟹糖香干口感醇厚，风味独特，承载着本土烟火味道。 除了特色美食区，文创市集区域同样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创好物、手工饰品、趣味摆件琳琅满目，兼具创意与质感，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潮设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打卡留念。现场人声鼎沸，笑语盈盈，摊主热情吆喝，游客惬意闲逛。
2: 光影交错间，市井烟火与文艺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最动人的夏夜图景。
3: 爸爸今天给我买了糖画，我好开心甜甜的。
2: 今天我跟小伙伴出来玩，我很高兴我做了七项，我又看了表演，我今天亲手自己做了一个扇子，我很喜欢，很高兴。
1: 近年来，蟹塘镇深耕文旅融合发展。 立足谢晋故里文化底蕴，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从上个月起，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每周六准时开市，常态化运营，不仅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为市民提供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更有效激活了乡镇夜经济，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4: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开壳见黄，丰腴肥美的六月黄是广大市民夏季餐桌上过时不候的美味。这两天，记者在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六月黄已经集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尝鲜购买。
5: 上午8点多，记者在狮子码头市场看到，前来购买六月黄的市民不在少数。
4: 六月黄按大小规格精细划分，其中1.5两规格的六月黄价格为40元一斤，1.2两规格的售价在25元到30元一斤，1两以下的小规格六月黄在十几元一斤。
6: 尝一下鲜吗？他们说有点好吃的，买了18块钱，那就是那个水煮一下嘛。
4: 随后，记者来到恒利市场，看到场内各生鲜摊位已大量上架鲜活六月黄，价格与狮子市场相差不大。 根据螃蟹个头大小、鲜活品质、梯度定价，目前场内1两不到的小个头六月黄售价仅15-6元一斤，经济实惠；2两规格的六月黄零售价为50元一斤，品相更加肉质更饱满的2到3两精品六月黄，价格在6-7十元一斤，整体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6: 我们都是早上12点多起床去进货，天天都新鲜的呀。
4: 六月黄也较童子蟹是逐渐转向成熟期的大闸蟹，其重量一般在1两到2-3两之间。一般农历六月开始上市，销售期只有2个月左右。由于六月黄尚未褪掉最后一次壳，因此与大闸蟹相比，六月黄蟹壳较软，肉质更为丰满，具有壳薄肉嫩、黄多、口味鲜美的特点。通常用其制作醉蟹或者蟹炒年糕都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了解到，因为今年入夏升温偏早，江苏主产区蟹苗退壳提速，相比往年集中上市时间大概提早了10多天，不少商户表示，后续随着产地货源持续大量上市，市场供应量将进一步增加，价格将更加亲民，市民朋友可以放心按需选购尝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

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晚钟酒家当时留下来的。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钟明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

0: 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钟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0: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1: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瓷器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0: 4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1: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

0: 鱼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而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说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哎，我说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青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青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鸣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鸣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良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孝礼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礼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礼，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2: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鸣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2-3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流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鸣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鸣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1: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鸣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鸣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

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市委大队开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市委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市委大队。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大弟？我要退出市委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伤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
2: 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根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0: 之前没提出来。
2: 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你不要命了你啊！四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
2: 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
0: 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2: 站着，坐，坐一会儿。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实验失飞造成的旧病复发。

0: 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试飞大别墅的一员呢。
1: 大弟，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通着，我也是第一次。 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 我有点犹豫，犹豫。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 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帝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儿。 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 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就你救我，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 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 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 buff 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的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了。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
2: 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好，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
1: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说，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
1: 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
2: 谁呀？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3: 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吧？
2: 安静。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 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两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哨兵。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 枪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了。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 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 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抽搐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火箭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4: 阿爹，
2: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对。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 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了，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

0: 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立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
1: 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吴强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0: 强子，到台上说。
1: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 我得要出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了。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 感谢你们，谢谢。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 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隐胯，腿，
1: 站，
0: 腿伸出去，腿往前倾，
1: 把胯引出去。
0: 注意手，手的动作，三指合拢，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四，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

也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

0: 让座准，向前看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地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 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
2: 跟进。
3: 是。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0: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
1: 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2: 燕山，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3: 动两明白，
4: 动三明白，
5: 动四明白，
6: 动五明白，
7: 动六明白，
8: 动八明白。
9: 动三，我是动梁，有什么发现吗？
10: 动三报告。
11: 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2: 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3: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4: 动六，明白。
15: 动八，什么情况？
16: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17: 继续仔细搜索，董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18: 打开引导雷达。
19: 动幺，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20: 动幺明白。燕山，我是动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9: 动俩明白，动三明白。
17: 关闭引导雷达。
21: 是，关闭引导雷达。
18: 是。关闭引导雷达。
19: 动幺，我是动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20: 动幺明白，燕山，我是动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9: 动两明白，
10: 动三明白，
3: 动四明白，
8: 动五明白，
7: 动六明白，
22: 动八明白，
12: 动八明白。
17: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23: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17: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23: 这是理由吗？
19: 动幺，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20: 你耐心点儿。
19: 动八明白。动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20: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19: 董八明白。
10: 栋梁，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9: 保持耐心，
10: 继续下降高度吧。
9: 再下降就太低了。

0: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1: 首长，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们了。董瑶，董瑶，发现大船，
2: 董瑶明白，赶快拉起来。
3: 危险！注意躲避，明白？燕山，我是董瑶，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0: 命令神飞大队，发航！
4: 是，乱套。
0: 班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你等谁呢吗？
1: 别说。
5: 首长，
1: 首长。

0: 站停！坐下。你们俩站哪？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 给予秦大帝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 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松一下，还是我去松吧。

0: 首长，你跟这儿来干什么？
1: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0: 是。

0: 哎，政委，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吗？
1: 首长说了，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0: 怎么样？
1: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0: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

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 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舰，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1: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没事。
0: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
1: 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儿，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0: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是真扛不住了呢？
1: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您也能扛得住的。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22年了，我这是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1: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0: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了。
0: 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0: 外军是怎么做到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0: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幺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幺明白，洞三明白。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他们俩明天要到海上飞一次。好，我批准了。

0: 冬凉，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冬凉，冬凉，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
1: 下降高度。
0: 明白。
2: 还真是艘大船，
3: 飞下去。
4: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5: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洞两明白，
2: 洞三明白，
3: 洞四明白，
4: 洞五明白，
5: 洞六明白，
6: 洞八明白，
7: 洞八明白。
2: 栋梁，栋梁，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栋梁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栋幺，栋幺，栋三报告，栋三报告，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栋梁明白，
2: 栋三明白。栋梁，发现大船。
8: 是他。是我们的大船。
2: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发现大船。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注意九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这个飞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是，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1: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是。
2: 是，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明白。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号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

0: 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2: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
1: 嗯，
2: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2: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2: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2: 是。

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巡舰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1: 是。
0: 第二，在明。

沮渠蒙逊原本是后梁统治者吕光的臣民，直到目睹伯父因为战场失利被吕光杀害，他再也无法隐忍，决定起兵反抗，最终建立了北凉政权。当时的凉州自前凉张轨之后已经有了深厚的儒学积淀，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缘，这里成了佛教进入中国后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急于寻找治理之策的沮渠蒙逊把目光投向了佛教，在那个动荡离乱的年代，直指人心的佛法或许更适合凉州的统治。沮渠蒙逊想起了一个人，多年前自己在凉州城郊的莲花山上听过他弘法。这个人叫鸠摩罗什，是位西域高僧，曾在凉州生活了16年。在凉州的日子，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并悉心搜集各种范本佛经，将其翻译成中文。由于译文优美准确，他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译经大师之一。经由他的转换，佛教这一西方外来思想开始有了中国版本。然而此时的鸠摩罗什已经去了长安，沮渠蒙逊不免有些失落。就在这个时刻，他遇到了谭无谶。和鸠摩罗什一样，谭无谶也来自西域，而且佛法高深。在历史的机缘下，两人很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沮渠蒙逊对谭无谶十分信任和尊崇，希望他在鸠摩罗什之后继续在凉州弘扬佛法。谭无谶来到凉州后，整整3年时间没有翻译一个字，他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刻苦学习深邃的汉语，反复揣摩经文。他希望自己翻译的东西既准确又隽永。就这样，谭无谶用了8年时间，将大乘佛教经典40卷的《大般涅槃经》

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谭无谶的一本一出便在中华大地迅速流传开来，其中的众生皆有佛性，寻求者皆可成佛，在信徒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经书中关于本心迷失的哲学思考也成为后来禅宗思想的源头。随后谭无谶笔耕不辍，又继续译出了12部共计60多万字的佛教经典。一时间，凉州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弘扬佛法的场景，佛教文化在这里与中华文化悄然融合。经历本土化改造后，极大地提高了北凉政权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但危机也随之而来。北魏政权的开拓者、雄才大略且笃信佛教的拓跋焘，听闻谭无谶的声名，希望举渠蒙逊能向他献出这位高僧。为表达意愿的坚决与强烈，拓跋焘甚至陈兵北凉边境。兵临城下之际，举渠蒙逊感到大势已不可逆转，但他并不希望谭无谶为北魏所用。两难之中，谭无谶成为时代风云中的牺牲品。在被护送前往北魏的路上，他倒在了举渠蒙逊派出的刺客刀下。为了一名高僧，北魏拓跋焘不惜兵戎相见，足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对佛教的看重。当时除了《易经》，为了让大多数不识字的人了解和接触这一外来思想，一些高僧开始以另一种形式传播佛法，那就是开窟造像。谭无谶的弟子谭耀为凉州本地人，由于不懂梵语，很难像他的师父一样专注《易经》，于是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学习营造石窟佛像上。举渠蒙逊在母亲去世后，想为他造一尊佛像供养。在这个契机下，谭耀被举渠蒙逊选中。自开凿举渠蒙逊母亲的佛像开始，谭耀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洞窟造像生涯。他召集大量工匠，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开始如同灯盏一样在凉州高峻的山崖上亮起。公元439年，在举渠蒙逊去世后的第六年，凉州被北魏攻破，北凉政权宣告终结。但凉州在佛教上的影响力并未随之消散，曾经聚集在姑臧城的僧人和能工巧匠成为中原地区渴望的人才。谭耀和他的师父谭无谶一样，成了北魏皇帝的胜利品。他被带到了北魏首都平城，在谭耀的主持下，来自凉州的僧人工匠投入到新的石窟修建中。这便是著名的谭耀五窟，即今天云冈石窟开凿时间最早的五座洞窟。后来北魏都城迁到洛阳，凉州石窟艺术的基因再次注入到了龙门石窟中。在凉州融合发展的石窟和佛教文化，就这样在广博的中原大地蔓延开来。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佛教传播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通道。凉州因此成了西方文化和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他们在这里与中国文化进行碰撞、交流、整合后，进。

当年为母亲造像的凉州石窟，是文献中记载的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石窟。然而，这座石窟在唐代以后便在史书中消失了。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20世纪40年代，中国考古学者根据唐代名僧道宣及《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的记载，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旧而浊窟，安设尊仪，首次将凉州石窟的位置锁定到武威东南约50千米的天梯山。这里一面陡峭的山崖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洞窟，呈上中下三层排列，最大的一个高30米，宽19米，里面立着一尊高达23米的大佛。当地人对这些洞窟并不陌生，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由于大部分洞窟都在悬崖之上，梯道早已毁损，很少有人去一探究竟。真正揭开这些石窟秘密面纱的是美术史学家史岩。1954年夏，跟随中央美术学院暨华东分院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临摹壁画的史岩，在返回途中特意取到武威天梯山，意欲解答史学界多年的谜题。这里真的就是被人遗忘的凉州石窟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史岩冒着坠入悬崖的危险，腰系绳索沿壁而下，成了近代以来第一个进入天梯山石窟的考古学者。经过6天的详细勘察，史岩写出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一文。史岩从遗留的档案资料中获知，明代时这里尚有26座洞窟，后因地震等原因，它们中有一半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也有不同程度的受损。史岩对幸存的13座洞窟自上而下、自左向右进行了编号，根据对洞窟结构及遗存的分析，史岩认定第一窟和第四窟是北朝式窟，其余都是隋唐规制并经历了后世的重修。其中最大的13号洞窟约成窟于晚唐，明清时曾多次修缮。结合走访时人们对已毁损石窟的回忆，史岩推断天梯山石窟是16国时期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最先创造的，可是他为母亲造像的石窟已经毁于地震。这是史学界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凉州石窟，第一次进行学理论证。天梯山石窟脚下就是发源于祁连山的黄洋河。1959年，为解决武威

黄洋河流域的灌溉问题，当地政府决定在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水库。根据工程处的测算，天梯山石窟绝大部分将被水淹没。为挽救珍贵的石窟文物，甘肃省文管会对幸存的几座重要洞窟进行拆迁处理。在对一些重要壁画进行剥离保护时，考古人员意外在第一窟和第四窟发现了隐藏在最下面的一层更早的壁画，推测它们是北梁的遗迹。这些壁画为史岩此前的推论进一步提供了实物证据。然而，学界对天梯山石窟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了。直到30年以后，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的素白重新将史岩当年写成的报告从故纸堆中翻出，天梯山石窟才再一次出现在学术视野。素白，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在早期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是从美术的角度对石窟造像和壁画加以考察。素白创造性地把考古学运用到了研究中。在他看来，洞窟形制、造像的风格、技法等内容，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征。这是素白1986年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根据史岩当年留下的详细文字记录，以及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天梯山第一窟最下层壁画的摹本，素白从供养菩萨的姿态、发髻、服饰等细节，与酒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梁石塔基座上所雕的供养菩萨进行比对，发现它们有相似之处，从而进一步确认天梯山第一窟和第四窟的开凿时间是在北梁时期。四应在沮渠蒙逊为母亲所创石窟之后，是河西走廊上早期石窟的范例。

0: 除天梯山外，素白还在张掖的素南金塔寺东西二窟、马蹄寺石窟群以及文殊山千佛洞发现了大致相同的特征。这些洞窟都开凿于北梁，结构以带有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为主。中心塔柱是整个洞窟的焦点，塔柱每层上宽下窄，四面设有佛像供人朝拜。洞窟窟壁上绘有千佛，
1: 在这人物的造型方面，仰角处和这个鼻梁处都是这个以点染白色的这个方法来突出他们的这个面部形象，看起来更有立体效果。这是典型的运用了古印度的这个凹凸画法这种制作技艺。
0: 这些石窟诞生的年代正值古代凉州的鼎盛时期，彼时沮渠蒙逊统治北凉，以都城姑臧及今天的武威为弘法中心，不仅成就了一批高僧，还开创了

0: 中国早期佛教石窟艺术的样本，为后来中国其他地方的石窟造像带来了深远影响。而他们所代表的早期石窟造像艺术，也被素白赋予了一个特别的称谓——凉州模式。1994年5月，天梯山终于迎来了这位心照神交已久的客人。
1: 造景吗？
2: 这三个
1: 房子造景吗？
0: 72岁的素白得以目睹帮助他确立了凉州模式理论的天梯山第一窟和第四窟，并参观记录了当地人新发现的三处早期石窟。近距离的观摩让素白接触和发现了这些石窟的更多细节，随后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凉州模式理论。这是一个老人和天梯山迟到的缘分，从审视他到走进他，中间隔了10年。时光似水，万物静默无声，天梯山脚下的黄洋河依然润泽着这片土地。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天梯山水库则被赋予了灌溉、防洪、发电、旅游等多重功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踩着四季的节奏，与这片山水相依相伴。他们见证了岁月的镌刻，也目睹时代的变迁。如今的天梯山石窟已不再是那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人们赋予它中国石窟鼻祖的名号。斑驳的石窟下时常游人不绝，它就像矗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一盏佛灯，穿越千年时光被重新点亮。

0: 哎，李大辉。
1: 哎，我是李大辉。
0: 哎，交班了，8:30，行8083，中午班了，哎，意思一点啊。
1: 好了好了，中午。哎呀，雪真大呀！我是87年年底复员的，
2: 复员回来的时候分到铁路上，就是机车乘务员，上武兰机务段报道。
3: 李大辉，一名拥有30多年驾龄的火车司机。匆忙的清晨对于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1: 我们本次职称是中午班列，行8083，
4: 行8083。
1: 今天天气不良，
4: 天气不良，
1: 中雪。
4: 好嘞，好嘞，好嘞。
3: 中欧班列是连接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有西、中、东三条通道。西部通道由新疆的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出境，中部通道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出境，东部通道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其中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武威是中欧班列西部通道的必经之地。中欧班列就像是一场远距离的接力跑，不同的路段由不同的司机接力完成。
5: 上行结
1: 实，上行结实。
5: 00号，
1: 6863拐。
3: 李大辉和同事江有海主要负责武威南站和嘉峪关站之间的直程。

0: 他们认真地核对着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准确无误。
1: 6863拐，
2: 来，好，走，来车，右来车，
1: 来车，
2: 可以通过。左来车，右来车，
1: 来车，
2: 可以通过。
0: 每次穿越铁轨前，他们都要做一套固定的动作，这是工作赋予他们的特有仪式。
1: 车，右来车，可以通过。左来车，右来车，可以通过。
0: 正是这种时时刻刻都不曾缺席的自我警示，确保了铁路运输的安全。
1: 行，8083，下发上4道，发车进步信号好了，司机明白。
3: 车旁灯，客车正行。
1: 前方注意，后补梁啊。

0: 等我半年的话，速度高，你责任大。你必须的，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点，明天到地方。
1: 对于一名火车司机来说，每次出发都是一场远行。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必须学会克服孤独和乏味。长期陪伴他们的只有窗外的风景。这是一条穿越了几乎整个河西走廊的铁路线路，雪山、大漠、草原、森林、丘陵、戈壁、湖泊，沿途漂亮大气的景观，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条繁忙的中西方交流通道，曾一度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变得冷清。如今，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它再一次迸发出活力。这是一条用铁轨铺就的现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进一步加深了中西方的经贸往来。
2: 左来车，右来车，可以通过。
1: 嘉峪关站是李大辉和江友海每次直程的折返点，他们在这里有数小时的休整和睡眠时间。等另一个班次的列车返回至嘉峪关站后，他们将再次上路。

0: 开球，场上比分1-1，谁输了买啤酒。整。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感觉稍微枯燥一些。哎呦，自己过去了。因为就是长期面对那些机器的昏迷，这样感觉是一成不变的一样，包括这个视觉上也容易产生疲劳。
1: 啊，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打打球啊，自我去调整。你好，李大辉，下班了，9:30，8052，8052。
2: 好，好了，好了，好了。踏上返程的李大辉心里多了几分回家的轻快。 他已习惯了这样的往返，甚至享受这种在路上的感觉。他把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交付给了铁路，深为参与到这项宏大的国家叙事而感到自豪。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和当年爷爷做的事情并无区别。爷爷是骆驼客。
3: 那时候还没上学，不理解骆驼课是干啥的。后来长大以后，听我的叔叔就在那聊，就过去爷爷为了生活，就是拉骆驼，把我们这边的东西运到那个地方去换些东西再回来。实际上是大同小异嘛。
2: 自2011年首趟列车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4万列，将中国数十个城市和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随着更多班列的开通和更多城市的加入，亚欧之间的商贸版图将进一步被重绘。 作为中欧班列西部通道上的节点城市，武威也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商贸平台。李大辉的老家在武威市北部沙漠边缘的民勤县，因为工作的缘故。
3: 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几年前，一家人才搬到武威市内定居，但也仍是聚少离多。哎呀，熬了一天了，吃上这一口太好，太舒服。哎呀，老婆在了，回家，啊，老婆你把饭做好了就。
2: 有空热饭，热茶，挺好的。李大辉，给大家讲一讲这么多年，就是感觉这个重点和难点在什么地方？就比如说我们上趟走的时候，天气也不凉。
3: 对，
2: 作为一名资深的火车司机，李大辉乐于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技巧。
0: 中欧班列的司机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一次这样的技术交流和安全操作培训会。对于他们来说，不仅要跟上飞速发展的铁路科技的迭代，还要学会在各种状况下的紧急应对。今天咱们模拟练习啊，前方有异物，
3: 前方有异物，停车，
0: 停车，停车，停车。
2: 像这样的模拟训练，强调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时刻都不能放松的意识。不管技术如何革新，对他们来说，安全始终处于首位。
3: 哎，那这是挂养鱼的了呗？
4: 挂养小养鱼就行了。
2: 由于工作的关系。 李大辉很少有时间陪伴妻子，这让他内心总觉得亏欠。

0: 你放酱油，发黑了。嗯。
1: 哎，我觉得我这炒的好，吃的还香。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李大辉和同事再次踏上了行程。这和他们过去的每一天看起来没什么不同，熟悉的铁道，熟悉的动作，甚至连吹过的风都是熟悉的。但有些东西在悄悄改变，他们平安直程的时间又多了一天，中欧班列带来的中西商贸交流又创造了新的记录。这是一条被赋予了多重意义的通道，它连接的是东方和西方，也是历史和现在。它给武威带来了不断的改变与惊喜，而武威也深刻地参与了对它丰富内涵的塑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历史，置身东西方多维度交流的前沿，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们的心胸也伴随着飞驰的速度而不断被打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

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

0: 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施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为加快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上强调，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
0: 我区召开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残联主席团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8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施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为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赴示范市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吴登芬、王涛、张馨予、王琴英等参加。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和滨海新区设分会场。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施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到党中央工作后，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的光辉典范，博大

0: 把精深的思想宝库、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留给绍兴的宝贵财富，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汲取智慧力量，锤炼过硬党性，打开思路格局，在深学习武中明方向筑忠诚。施惠芳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在对标自省中知敬畏守底线，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错位。要对照立党卫工要求，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上级各项重大决策，做到党性坚定、一心为公。要对照为民造福要求、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优先。 要对照科学决策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研判发展形势，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做到实事求是、规范用权。要对照真抓实干要求，大力弘扬党建精神、六干作风，聚焦落实二字，全面树牢以实干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 施惠芳强调，要突出从严从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坚持精准聚焦、动真碰硬、深化转化，在问题插板上把项发力、清仓见底，在整改整治上从严从实、标本兼治，在推动发展上实干争先、善作善成，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会上，观看警示教育片，柯桥区尚语区百官街道市文旅集团绍兴大学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夏文报道。
2: 6月8号下午，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优化招商机制、招商体系，坚持一二三产并举。 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会议，区领导周小国、蔡建宏、朱江桥、陈诚、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
3: 钱林江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深度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 他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要深刻认识招商引资工作是落实总书记重要嘱托的具体行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提中之意。从站位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招商引资工作抓实抓好，看到变化，见到成效。 钱林江强调，要建机制，做到领导干部一贯到底，各级主体一抓到底，全链闭环一统到底，全团队协调一以贯之，构建区级主体平台主攻、镇街主动、国企主体的全域招商体系，推动形成项目从洽谈签约落地到开工建成投产的全链条闭环。 要优政策，坚持合规性，注重成体系，体现含金量，全面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助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要用基金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运作，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用好基金招商利器，切实发挥基金在项目招引落地中的撬动作用。 要拓场景，把场景作为招商引资的撬动因素和产业发展的赋能手段，按产业城市运行、教育等类别系统梳理场景清单，持续开放场景，确保成熟一批推进一批。要重方法，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重点推进链主招商、乡亲招商、科创招商、内生裂变等，紧盯链。 主企业生态圈，招引大项目好项目，要强队伍，把招商引资作为锤炼干部、考察干部、选用干部的前沿阵地，推动干部在实战中锻炼，在比拼中成长，在考察中配强，加快锻造一支懂招商、懂经济、懂产业的招商队伍。 于丹强调，要更加重视大项目招引，围绕重大项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力招商一批链主型、龙头型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0: 要更加重视服务保障，项目专班要转变理念，提速推进，切实破解审批、资金等堵点问题，为项目落地提供全周期服务。要更加重视时间节点，紧盯关键环节，锁定先发优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各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要更加重视政策工具箱，充分研究灵活运用上级各类支持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更加重视要素保障，紧盯土地出让、租地拿地各办目标，加快工地节奏，做到应保尽保、全力冲刺、双过半。会上，区投促中心汇报了全区招商工作情况及下步安排，提出了相关建议。场景办汇报了全区场景工作谋划情况及下步安排。四大发展平台围绕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汇报了招商工作情况及半年度计划。相关政阶、国企做书面汇报。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区上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奋力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2: 会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各部门各政阶要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地见效。会上，区卫生健康局、区医疗保障分局、百官街道、益田镇等部门单位围绕残疾人康复服务、医疗保障、基层助残等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赵香尔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表扬“十四五”期间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先进典型，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获评先进单位集体。此次获评的先进单位全国仅50家，浙江省仅有5家。这一国家级荣誉是对我区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工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高度肯定。
2: “十四五”以来，我区深入贯彻总局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部署，坚持质量强区战略，成功打造产品服务管理一体化认证服务矩阵，持续释放质量认证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及助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方面的

0: 强劲动能。经过多年深耕细作，我区企业质量认证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产业质量根基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233家、693家、608家企业分别获得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1512类产品获得3C 认证。“十四五”期间，规上企业三体系认证覆盖率分别提升30%、23%、18%。74个产品通过绿色产品认证，38个产品通过同线同标同质认证。在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施华散认证高品质产品认证，组建上虞碳足迹质量认证联盟，积极探索一次核查多国互认、机构间结果互认模式，降低企业认证成本20%以上，预计首批颁发国际互认证书24张。同时，强化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在质量认证、检验检测领域加快创新突破，出台各类奖补政策10项，累计兑现奖励621万元。此外，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该局还创新推行315工作法，开展产业定制化服务，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5个，解决共性问题27个，形成解决一起带动一链、激活一片的辐射效应。建立质量认证服务站，打造家门口认证加咨询加检测一体化服务，每年服务企业上百家次，缩短企业认证时间30%以上。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紧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三强一机总体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战略部署，推动质量认证与产业发展、绿色转型、内外贸融合更深层次联动，持续以质量认证为抓手，赋能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1: 坐落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在日化领域潜心耕耘22载，从蹒跚探索到接轨全球，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企业在岁月磨砺中步步进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通过扎根一方热土，淬炼核心实力，行稳致远，成长为备受国际巨头青睐的现代工厂。
2: 踏入占地151亩的厂区，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奏响产业发展的活力乐章。吹瓶车间内，瓶坯历经高温塑形、高压吹塑，蝶变为形态各异的日化包装瓶。GMP 洁净生产车间里，智能灌装设备精准运转，洗衣液、消毒液等产品依次完成灌装、旋盖、贴标，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尽显现代化生产的高效与专业。企业现有员工350多人，日化产品年产超20万吨。企业创始于2003年，最初尝试打造自有品牌，在积累经验、探索前行后，于2009年顺势转型，聚焦 ODM、OEM 代工赛道。如今，山姆、盒马等知名商超联合利华、宝洁、汉高、狮王、力白等海内外头部日化品牌，均成长为企业长期合作伙伴。30%产品远销海外市场，一条集研发、生产、出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此稳稳搭建。
3: 这个硬件上去的时候，软件也要跟上啊。包括我们，这两年也在500强企业引进了一些生产线的管理人员啊，这是对整个企业的一个管理水平的提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长久的发展与突破，源于硬件迭代与科技深耕的双向赋能。2023年，企业携手江南大学设立专项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同时深化与中国日化研究院的技术交流，聚力攻克行业技术难题。不仅如此，企业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全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专业研发中心，配套建成超5000平方米的标准化检测中心。该载体将于今年正式投用，为技术创新再添强劲羽翼。
3: 现在的所有的生产的电力，全部使用的电力基本上是50%以上是绿色电力，这是我们企业绿色发展的一个也是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 就是整个一个生产

0: 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也希望我们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有减碳的要求，整个实现绿色制造。
1: 凭借持续创新与严苛品控，美生日化成功入选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斩获多项国内外权威认证，企业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多年来始终保持每年25%-30%的增长速度，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将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推广清洁能源应用，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向着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基地的目标奋力前行。依托上虞雄厚的制造业根基，这座兼具实力与活力的日化现代工厂正以更绿色的理念、更智能的装备、更开阔的视野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2: 晚风拂面，光影流转，烟火升腾，为丰富辖区群众周末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镇夜间文旅消费活力，营造热闹温馨的休闲氛围。连日来，谢塘镇常态化打造晋升光影烟火集市，依托晋升芯片厂独特文旅资源，以沉浸式夜游体验为核心，融合美食、文创、休闲业态，让古韵故里焕发新潮活力，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夜间打卡的新晋热门地标。
1: 夜幕降临，晋升芯片厂灯火璀璨，光影灯光氛围感拉满，灵动的灯光映照街巷，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夏夜景致。集市内摊位有序排布，品类丰富多样，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地道蟹塘香干口感醇厚，风味独特，承载着本土烟火味道。除了特色美食区，文创市集区域同样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创好物、手工饰品、趣味摆件琳琅满目，兼具创意与质感，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潮设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打卡留念。现场人声鼎沸，笑语盈盈，摊主热情吆喝，游客惬意闲逛。光影交错间，市井烟火与文艺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最动人的夏夜图景。
3: 爸爸今天给我买了糖花，我好开心，甜甜的。
4: 今天我跟小伙伴出来玩，我很高兴，我坐了汽车，我又看了表演。
5: 我今天亲手自己做了一个扇子，我很喜欢，很高兴。
1: 近年来，谢塘镇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立足谢晋故里文化底蕴，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从上个月起，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每周六准时开市，常态化运营，不仅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为市民提供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更有效激活了乡镇夜经济，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6: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开壳见黄，丰腴肥美的六月黄是广大市民夏季餐桌上过时不候的美味。这两天，记者在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六月黄已经集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尝鲜购买。
7: 上午8点多，记者在狮子码头市场看到，前来购买六月黄的市民不在少数。六月黄按大小规格精细划分，其中1.5两规格的六月黄价格为40元一斤，1.2两规格的售价在25元-30元一斤，1两以下的小规格六月黄在10几元一斤。
8: 尝一下鲜嘛，他们说有点好吃的，买了18块钱，那就是那个水煮一下嘛。
7: 随后记者来到恒利市场，看到场内各生鲜摊位已大量上架鲜活六月黄，价格与狮子市场相差不大。根据螃蟹个头大小、鲜活品质梯度定价，目前场内1两不到的小个头六月黄售价仅15-6元一斤，经济实惠。2两规格的六月黄零售价为50元一斤，品相更加肉质更饱满的2到3两精品六月黄价格在60-70元一斤，整体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9: 我们都是早上呀12点多起床去进货，天天都新鲜的呀。
7: 六月黄也叫童子蟹，是逐渐转向成熟期的大闸蟹，其重量一般在1两-2、3两之间，一般农历六月开始上市，销售期只有2个月左右。由于六月黄尚未褪掉最后一次壳，因此与大闸蟹相比，六月黄蟹壳较软，肉质更为丰满，具有壳薄肉嫩黄多，口味鲜。

0: 美的特点，通常用其制作醉蟹或者蟹炒年糕都是不错的选择。记者了解到，因为今年入夏升温偏早，江苏主产区蟹苗蜕壳提速，相比往年集中上市时间大概提早了十多天。不少商户表示，后续随着产地货源持续大量上市，市场供应量将进一步增加，价格将更加亲民，市民朋友可以放心按需选购尝鲜。据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碗中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碗中酒家的经营相关的啊。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家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碗中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钟明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钟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地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席。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

0: 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1: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词，另一类特殊的外销词“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0: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词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词性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 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4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哎，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哎，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清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清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良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丘里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吕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吕，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2: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明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两三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流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明的心性。
2: 你说那我给你留点面子，你如果输了的话，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报告，进来。叶战，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角力残留。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可是你这种练法。 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站长，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没准儿，最后就伤根独苗。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

0: 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给我。
1: 什么东西啊？
0: 车钥匙。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得给你洗车。OK， 走了。啊。
1: 叶夫人，叶生，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你，哦，我自己家训了。要不今天给我批个假？
1: 全体集合。
2: 哎，我真家训了。哎。
0: 嗯呀，吵死我了你！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你再看看你那双手。哎，
3: 哎，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房子有事儿，我出去一趟。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
3: 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我走了。
0: 哎，你不吃了啊？
3: 不吃了。
0: 哎呦，这傻姑娘，什么命啊这是？哎呀，还得当妈的来帮你啊。

0: 下看去，再见看，休息，立正。已经成了。哼！
1: 哎，干啥看呀？菜做好了，胃填满了，啥事儿摆不平啊？来，把那盘子给我。程姐，
0: 嗯，
1: 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
0: 你个傻小子，老赵好歹跟你们那个吴战呢，那是年龄相当，坐在一起啊，先把这话给吴热乎了，一会儿再敲敲边鼓，再配上你妈的菜，有什么事儿他能拒绝呀？哎呀，
1: 张姐，你是没有问题，我就觉得老赵，
2: 太了解，
1: 他就是一个退休的化学老师，你说他能跟那个吴战聊到一起去吗？
0: 你别不识好歹啊，人老赵帮了你多少啊？再说了。
1: 不是为了你，我能让他成天上咱们家来呀？哎，张姐，
0: 嗯，
1: 老赵来咱家是好事儿啊。如果他这次表现的好，你也对人家好点呗，别总是拒人千里之外啊。
0: 去，别胡说八道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我当然管好我自己，我是不是为你下半辈子幸福考虑吗？
0: 哎，李西城，怎么了？下半辈子你不照顾我了？
1: 哎呀，我肯定是照顾，但我也不能。
0: 每一方面都照顾得到吗？你这个兔崽子！赶紧把火关上！啊，好，赶紧把菜给送上去啊！
1: 好嘞。哎呀，来来来，来，
3: 哎，好嘞，
1: 我接着去拿啊！
0: 好嘞，
1: 好嘞。
0: 哎，快点，快点，
4: 哎。
3: 吴站长，这也太客气了，这么多菜，
1: 哎呀，
4: 不多不多，这还客气啊？你要是不来，家里不也得炒几个菜吗？这就齐了啊！
1: 来，
4: 吴站长，
5: 是，
4: 哎，好嘞，刚才啊，吴站说的可太好了，
1: 啊，
4: 一个队伍，那纪律就是。

0: 仗。真英雄那都是从烈火中滚出来的，不经过锻造哪能成钢呢？
1: 是是是
2: 是，有道理。
1: 来，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来，吴站长，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2: 吃吃，
1: 来来来，多吃点啊。
0: 来来来，吃点。
2: 好，谢谢。
1: 来，
2: 哎，怎么了？
3: 太客气
2: 了。你在哪儿呢？他们发现你不在，找你都找疯了。
3: 别急，哥们儿这次回去之后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
2: 哎呀，你悠着点吧，反正你赶紧回来。叶副站，
4: 这回是真急了。
3: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忙正事呢，挂了。
1: 来，吴站长，
0: 来喝水。
3: 吴站，我回来了。
1: 吴站，凑合着吃点吧，这小子就是靠我这几道拿手菜赚的钱把他给拉扯大的。
0: 是张姐啊，做海鲜的手艺在这一条街上那就叫一绝。
1: 吴战，多亏你照顾他呀。哎呦，这小子自从进了消防站呢，哎呦，进步很大呀。不过我最近听说他跟那个副站有什么理念不合。哎呀，年轻人嘛，事儿就是多，以后啊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
5: 张姐，年轻人嘛，理念不合，冲动，意气用事，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吧。
1: 是。
5: 但是我觉得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比方说这个思想涣散，纪律不严。
0: 是，吴站长他批评的对。
1: 吴站，我这儿子从小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独自面对的事情呢也比较多，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0: 是，这小子从小就有主意。
1: 是啊。
3: 吴战，我就直接实话实说了吧。这次请你来家里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申请单训的这么个事儿。
5: 单训？
3: 嗯。
5: 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3: 自从我去了那个安定啊，那个叶副站一直对我有偏见，我觉得他那些训练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所以啊。
5: 谢长
3: 啊，
5: 评判一支队伍是不是专业，最直观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看这支队伍的纪律。我们消防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纪律往往就意味着救援的成或者败。
3: 啊，我知道。
5: 不过这小子可以啊，整个安定消防站你是第一个跟我要单训的人。
3: 第一个。哎，吴战，反正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吧。
5: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必须记住两点。第一，要有一个老队员和一个新队员三个人一起训练。第二，安全第一，单训过程中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拿你试问。
3: 怎么没了？
5: 没了。
3: 行，只要没那个叶副站，怎么都好说。我敬你，吴站。

0: 看来是还行啊。哟，这不贺大小姐吗？我算见到她了。是啊。哟，贺大小姐来了呀！这前些日子见你，比取经都难啊！哎，听说昨天晚上喝大了。
1: 手拿开。你要是找不着地儿放了呢，我帮你打折了，好不好？
0: 至于吗？说这个，昨天晚上猴子也在这儿，看见你了。
1: 是吧，
0: 猴子？别提了，大小姐昨天晚上在酒吧喝的那叫一个嗨哟，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吓得我都没敢过去。哎，该不会是想念你的那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吧？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哎，
0: 你长本事了是吧？早就听说一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哎，什么时候带出来啊？让我们见一见。
2: 真真，我劝你啊，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不三不四，我看最不三不四的就是你们几个了。老大不小的，一天天除了花钱，什么正事儿都不会干。
0: 你别老说我们几个，你说你一姑娘，你天天。

0: 跟消防员混在一起，啊？怎么着？喜欢那套制服啊？
1: 对，你管得着吗？
0: 何女士，您的车洗好了。
1: 嘴里吐不出象牙，走开。
2: 嚣张什么？
0: 哎，振振，你怎么开这么一辆破车啊？哎，这车不会也是那消防员的吧？呦呦呦，挺奢侈啊，配着破车。哎，怎么着，这小白脸上手了？
3: 你说话注意点。
0: 怎么着，还不让说呀？不让说他别当啊。
1: 郑小康，你嘴巴放干净点。
0: 嘴不干净，人干净。至少我不当一小白脸，等一姑娘送东西。就消防员那点工资，哼！
1: 郑小康，你现在吃的喝的全都是你爸妈给的，人消防员怎么了？人家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老百姓，就你这样的，连跟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
0: 何真真，你为了一破消防员，你这么挤兑我？
1: 没错。你要是有本事，你别求你爸妈，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躲开。

0: 姑娘，真是恭喜啊！哎，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够幸运的，你前脚买了阿姨的房子，后脚这房价就涨了。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哎呀，我来跟她说。姑娘啊，你买阿姨的房子一分手就赚了10多万，这不，阿姨家呀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那你说这10多万，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呢？我也不要多了。
1: 就要5万块钱，这房子还得涨，以后我也不问你要了啊。房子我自己出，我也不会卖，所以您说的房子的涨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人一半是根本不可能的。
0: 那你要住也行，但是这个差价你必须补给我。这房子还没过户呢，怎么算也该有我一半吧？
1: 阿姨，您这要求是无理的。
0: 你少说话，关你什么事？ 我这是有道理的，那房子没有过户，就意味着还有过完户也会过完的。那照你这么说，这房子就不过户了。你们两个商量好啊，想好了拿着钱来找我。哼，
2: 这来我们这儿好几趟了，非得要钱。房子是你们推荐的，也收取佣金了，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再做做他工作，要不你也起诉吧。
3: 张姐，这老赵圆厂打得真不错啊！
0: 哎呀，儿子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来，我来。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你过脑子没有？
3: 张姐，放心吧，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不会有事的啊！
0: 我跟你说啊，其他事儿都好说，就这件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救援本身就很危险，反正你得给我保证安全。哟。
4: 你看你这脸辣的都能挤出水来了，怎么了？你说，
5: 李西城，
4: 鬼主意多，
5: 不。

0: 是鬼主意多不多的事儿，您干嘛同意呀？鬼主意多的有时候不是坏事儿，他一次又一次的破坏纪律，其他队员我怎么管理？这就没法管了。你啊，就差这么一点点。纪律固然重要，但是。 咱们得灵活运用啊！你说，你西城纪律性差，你为了板他，给他定个死框框，得让他自己碰啊！碰他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吃亏，你看他知不知道？季恒，我当初招他进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得争取引导嘛。他有单训是吧？给他呀！还有那孟凡、冯哲，一块给他。
1: 行。

0: 怎么样啊？阿姨坐着呢。哟，不错呀，大厨级别啊！
1: 嗨，什么大厨级别？我干不了这些活。
0: 我这水平啊，就能管饱。嘿嘿，爷，你去屋里歇会儿，这儿油烟大。
1: 哎呀，没事没事。哎，荷儿啊，平时你们也是吃单位啊？
0: 哦，如果单位忙或者有工作或者是有任务，就将就一下，习惯了。
1: 这工作的时候可以将就，下了班了可不行啊。哎。 那楼底下就有个菜市场，下班了买点菜，上来做做饭。那两个人在一块吃，不比在外面吃好啊？哎呀，我们家一斌啊最爱吃家常菜了，什么宫保鸡丁啊、鱼香茄子啊，还有剁椒鱼头。哦，对了，那个辣椒啊，这一定要买红色的，他最爱吃了啊。
0: 哦，好。
2: 妈，我回来了。嗯，哎呀，闺女啊，可算是回来了。饿了吧？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嗯。哎，我跟你说，小何来了。
3: 谁来了？
2: 何然呢？哎哎，不是你，哎呀！
3: 哥，快到我姐姐家了吗？到了到了，在她小区呢。哪栋楼来着？
0: 三单元256，然后对了，哥，
2: 我妈好像也在呢。然后你今天好好趁机表现表现啊。你妈也在啊？啊，哎呀呀，好像在呢。
3: 行行行，挂了挂了，跟会说啊，游戏呢。
2: 啊，好嘞好嘞。
0: 哦，妈妈也在啊，买点东西去啊。来，阿姨。
1: 哎呀，辛苦你了，小何。
2: 哎，应该的，阿姨。一冰。
0: 丧着脸干嘛呀？啊，这好不容易休个假，大家一块吃个饭。哎，你尝尝，人家小何的饭做的真的好吃啊！来，
2: 阿姨，一冰，你尝一尝，看看合不合口味啊？
0: 哎呀，何，哟，快递到了。
2: 哦，好，那我去吧。啊，
0: 就当自己家。
2: 哎，好嘞，阿姨。
0: 谈恋爱闹别扭，很正常啊。
2: 你怎么来了？

0: 小何啊，哎，阿姨你坐。你们认识啊？啊，对，认识。哦，阿姨，我没打扰到你们家宴吧？哦，
1: 不打扰，来了就是客啊。你叫什么呀，小伙子？
0: 我叫李希成，阿姨叫我小李就行了。哦，小李呀，哎呀，
1: 让你费心了。
0: 阿姨您就别客气了，我还要多谢谢。 温教官平时对我以来的照顾和关心。

0: 哎呀，你说你啊，约了人也不提前说一声。啊，小何，你别介意啊。
1: 啊，不会的。
0: 其实啊，今天是阿姨张罗的，这不周末吗？正好啊，你们俩也都认识。
2: 妈，你能不能好好吃饭？
0: 怎么了？这不是边吃边聊吗？来来来，小何、小李啊，动筷子啊！
1: 好好好，来，阿姨，哎，您吃。
0: 哎，好好好，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
1: 来来来来，阿姨。
0: 小李啊，
1: 哎，
0: 刚才阿姨听你叫温教官，你比他职位低啊？
1: 啊，是，阿姨我还年轻呢，低才有上升的空间嘛。
0: 小何啊，阿姨听说你要升成正队长了是吧？
1: 哦，阿姨还没呢，现在还是考察期，还得服从组织安排。
0: 哎呀，别急，你肯定前途无量啊，会升上去的。
2: 妈，你能不能别问东问西的？
0: 又怎么了？那我了解了解年轻人状况有什么不好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2: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没你的事别瞎掺和。
0: 瞎掺和？哎，这怎么叫瞎掺和呀？哎，我不得替你把把关呀？啊，
2: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哪样啊？啊，就靠你傻呵呵的一个大姑娘呀。
2: 够了，别说了。
0: 好好，我不说了，你自己看，我还不管了。
1: 阿姨，
0: 哼！
1: 哎，阿姨，阿姨，哎，何警官，你跟阿姨比较熟，劝劝她。
3: 哎呀，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她。
1: 一冰，你少生点气，阿姨也是为了你好。哎，
3: 温教官。看你平时挺高冷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
2: 你来干嘛？
3: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如果不是上次你带着我，恐怕我现在都闲出病了。这不巧了吗？正好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啊。
2: 没事好好训练，少在这给我耍花枪。
3: 好，我也看出来了，阿姨也喜欢实在点的。
2: 回去。
3: 好嘞。啊，温教官，我个人觉得何警官并不适合你。我觉得
2: 走。
3: 好嘞。

0: 你人就挺好的。哎，这样，回头啊，我给你列个他爱吃的菜谱，你买个菜谱好好的练一练，我再给你配把钥匙，下了班买点菜，上楼上给他做做菜啊。
1: 阿姨，其实有些话我想和你说一说。
0: 啊，你说。
1: 我和一斌分开以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其实就是因为我太自私了。 我总想把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强加给她，忽略了她的感受。虽然她很迁就我，但是，一冰也是一个很执着、有想法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该要什么，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生活。在这一点，你和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0: 哎呀，荷儿啊！ 你就是成熟稳重又懂事儿，那个小滑头你可得提防着点儿，他俩在一个单位难免会走得近。
1: 阿姨，你放心，这一次啊，我一定尽全力把一冰追回来。
0: 但是，如果他最后还是没选择我，我也要谢谢你，阿姨。何儿啊，你真好。哎，行了行了，看他自己的命吧，啊。
2: 可以吗？不行的话，千万别勉强。

0: 洪哲啊，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走，跟哥进去。
1: 准备好了？
0: 嗯。

0: 怎么回事？那个夜战，西城和冯哲他俩，哎，怎么样？你想害死他是吗？怎么了？这谁的主意？
1: 我的。
0: 你知不知道，在没有施救设备和施救人员的情况下，后果可能有多严重？
1: 现在不没事儿吗？这不好了，在这儿，
0: 这就是你要的单训。每个人都有弱点，冯哲的弱点就是害怕幽闭。如果现在解决不了，以后永远都会是他的弱点。报告，是我要进去的，闭嘴。你们三个，每人写一份检讨。
2: 你吓死我了，自己看看多长时间了啊！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啊，没事吧？没事。老婆，我回来了。爸。
0: 儿子。
2: 叫那么大声干嘛？整栋楼都能听见了。
0: 哎。吃饭了。儿子。哎。吃饭。
2: 爸。
0: 你吃吧，我吃过了。吃过了？哎，不是说好了周末等我一起回来吃吗？你每次都说周末等你一块吃，但上次回来可是一个月前了。哎，
2: 这不是单位里事多吗？忙。行了，谁听你解释？吃完饭把碗洗了。
0: 啊。 还真饿了，儿子，儿子，
2: 哎，
0: 过来，
2: 爸，我在看电视呢。

0: 过来坐。别老盯着电视看，时间长了把眼睛都看坏了。再说了，电视能有你老爸好看。
1: 爸，电视上的你比现在的你好看，镜头里面您不显老。
0: 说什么呢？我老忙。
2: 好了，儿子，你爸这没日没夜的工作呀，总把自己当小年轻呢。你就别戳他的痛处了。
1: 妈，我说的是事实。
0: 哎，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小心一会儿下去单恋你啊。
1: 单恋就单恋，谁怕谁啊？
0: 等我把饭吃完了，儿子。我可以陪你单恋，不过帮我个忙呗。
1: 说，
0: 等会儿吃完饭了，帮我把碗洗了啊。
1: 爸，你又赖皮。

0: 怎么？冯哲睡了吗？没睡啊。啊，冯哲睡了吗？没睡啊。你们俩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干嘛呀？有礼物分享。
1: 睡得人有口福，来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说，我想这东西想了好久了，馋死我了，真的。你不喜欢喝可乐，我给你拿雪碧。嗯，喜欢喝。西城哥，方哥，我就是觉得今天挺对不起你们的，害你们被骂，又要写检查。
0: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写检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我都写完了。
1: 你写完了？啊，我没看你写啊。想看？啊，行。哎呀，我这检查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检查。根据我这么多年来写检查的经验啊，这份检查是我写的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一份。真想看？看，行，我看。
2: 还有最后一圈，加把劲儿，嫂子。
3: 爸，你这是要单练吗？一再遛我玩呢吧？<笑>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还没给你加量呢，这算是照顾你。来，加速，走。爸，你怎么了？
2: 我这老伤犯了，别跟你妈说。我知道。爸，你没事吧？没事。
3: 嗯，那爸，你没事的话，我跟你商量件事吧。你说。
2: 我们学校下周二要举行亲子运动会，我妈当然有时间，不过我想请你去。下周二啊？
3: 嗯。
2: 下周二，行，我去。
3: 我正好找找你们张老师，问问他你最近的情况。
2: 谁？
3: 张老师啊。
2: 张老师，他都调走好久了。
3: 不是我上次家长会，他不是还在吗？切，
2: 那都上上个学期的事了。
3: 哦，这时间过得真够快的。来，再来五圈。
2: 还来啊？
3: 你怕了呀？
2: 切，我才不怕呢。走了。
3: 走啊。
1: 加油！只让写检查。嗯。你患残无感吗？装修啊。这怎么办啊？徐正哥，我帮你写吧。哎，扑克脸说写检查，他有说必须写多少字吗？没有吧？
3: 嗯。
1: 所以明天啊，我站在他面前，非常认真的跟他说。

0: 我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不就行了？你要是这么说，他好像还真没脾气，
1: 是吧？
0: 其实我这个人挺笨的，胆儿也小，一遇到事情就慌。我挺羡慕你们的，能在火场做事，又有主意。哎呀，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谁都有谁的优点，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
2: 您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清楚。早上刚换老刘的班，
4: 小心点啊！
3: 到了灶口就听到煤堆里面啪啪的响，才发现他已经烧起来了。
2: 这个拿着。
3: 老刘呢？老刘换班回去休息了。
5: 您这样，您找人把老刘叫来吧。
3: 哎，好。
2: 您吸烟吗？
3: 不不不，
4: 去吧。
3: 收拾一下装备，收队。
0: 哎，一兵，差不多了，你可以进去了。好，
3: 小心点。
0: 外边
4: 还有啊，
0: 注意安全啊！
3: 快点收拾装备装车。
0: 哎，等等。
3: 哎，
0: 等等，帮我拿一下啊，谢谢啊，谢谢。
3: 哦，
4: 拿着。
0: 跟着我干嘛？我来富察现场。怎么了？家里那团火还没灭呢？不是，我这个人呢，一向非常热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装装你男朋友什么的，帮你把家里那团火给灭了。
3: 你不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吗？赶紧出去吧。说实话呀，你们家那个男保姆根本不行，做饭又不好吃。
0: 改天。 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那，
6: 哎妈，改天我再出任务呢，干嘛总打电话？哎，我跟你说啊，我回去了啊。哎呀，你爸这人吧，真是太讨厌了。他又答应带我到国外了。哎，对了，那个小何下班啊，要到家里来做饭。你下班后啊，早点回来陪陪人家啊。
0: 行，我知道了。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吴战，冯艳萍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说说吧，谁让你进火场的？
3: 我自己。
4: 那上一次呢？
3: 我自己。
4: 你自己，你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3: 吴战。我跟张

0: 向你申请记大部处分，
1: 用不着，现在卷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吴战，冯建兵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说说吧，谁让你进火场的？
3: 我自己。
4: 那上一次呢？
3: 我自己。
4: 你自己，你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3: 吴战。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
4: 用不着，现在卷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2: 温义兵同志，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公平公正地回答。
0: 嗯。锅炉房的粉尘爆炸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在火场接了电话。二是李希成进入火场我没有劝阻，主要责任在我。
2: 哎。你这么说是要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啊。
0: 傅战。站里有明文规定的，火灾勘察现场出任何问题都是火调员的责任。安定的火调员是我。
2: 我知道了，我会向站长汇报。
5: 哎，老李啊老李，自从我进了消防站就一直在倒霉，现在不仅停了职，还连累了小领导。
6: 哎，你别说啊，停了职好啊，自从你干上了消防，你妈就没有睡个安稳觉。
5: 老李啊，如果你在天有灵，一定要替我好好保佑保佑小领导，让他快点好起来啊。
6: 哎，小领导是谁啊？哦，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哎，她怎么了？哎呀，说呀，她怎么了？
5: 她因为我脖子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6: 哎呀，那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呀？赶紧去医院看看人家呀。你说一个姑娘啊，这万一落下疤什么的，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
5: 张杰，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好不好？
6: 我添什么乱了？你
5: 哎，老孟。
7: 哎，兄弟，吴战让我通知你，处分撤销，明天归队。
5: 归队？什么情况啊？给我放了一天假，就当做放假了？
7: 处分有人替你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
5: 替我背处分？

0: 温一冰，
1: 温一冰，
0: 温一冰，
1: 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冰，温一
0: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
1: 交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进去。报告。
2: 啊，天乐。
1: 叶展，我想跟您请半天假，去看看我姐。
2: 啊，刚好我待会儿也要过去，你跟我一起吧。
1: 谢谢叶展，那我回去等您了。

哎呀，

0: 哎，冯格雷啊，哎，哎，这是成了。出租车。叶湛，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西城哥，他也不是存心。我没替他说话，你别看西城哥平时吊儿郎当的，但他其实真的特别仗义，从小到大都是他罩着我。
1: 赵天乐，如果你不想去看你姐。
0: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下车。我看我姐，叶湛，我姐伤得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事了，只是脖子受伤了。
0: 哦，我姐不会因为这事儿受处分吧？
1: 至于她受不受处分，那要看组织上的决定了。

0: 好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最后一个问题，经过525事件，我们下城在线的观众都很关心您的伤势，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1: 谢谢大家关心，我恢复得很好，再有2天这个纱布就能摘了，我会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0: 相信这一定能让不少牵挂着525受伤消防员的观众放心，也希望您在以后保护城市消防安全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您自己。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田乐，哎，一会儿进了病房，站里的事儿一句不准跟你姐提，让她安心养病。
3: 明白了，秦哥。
4: 叶晴，
3: 西城哥，你怎么追过来了？
2: 行了，你先进去。
3: 好的，强哥。
5: 要闯回站里闯，别在公众场合丢人。
6: 525事件啊，是我一个人犯的错，请你撤销对于瘟疫兵的处分，所有责任我一人担了。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李西城？
5: 决定。
1: 可以说了，我跟你出来就只是聊工作，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呢，你靠边，我要下车。

一定，我在这儿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两天就可以交房了。我还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装修公司，峰哥你来定。我给你看样东西，先下车吧。

0: 一冰，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我们未来的家，重新追求你。
1: 何然，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你要是想做陌生人，那我也无所谓。

0: 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啊！牺牲哥今天饭也不吃，训练也不停，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走走走，劝劝去。哎，
1: 傻呀你们！他这是训练吗？明显是受刺激了。
0: 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别说是你们，站长来了都不好使。
1: 站长？
0: 嗯，
1: 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
0: 站长姓什么？
2: 我姓什么？我？我们是本家，我能不了解他吗？真是。站长，
0: 我去吃饭，在这干嘛呢？吃饭去。
3: 哎，是。
0: 孟凡，哎，怎么回事这是？
3: 他也没说。
0: 但我认为是疫兵出院那会儿，他忙前忙后，张罗的挺隆重，然后赫然来了，把疫兵给叫走了，他这心里可能就，您知道的，
2: 瞎闹，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
0: 站长，您放心，我在这看着他，我肯定不让他受伤。
2: 行，你去吃饭吧。
0: 啊。哎，下来。

0: 你要干什么，
1: 社长？现在我健身你也要管啊？
0: 健身没人管你，但你别给食堂找麻烦。这都几点了，赶快吃饭去。
1: 好，吃饭。
0: 机长，机长，机长，不是，哎哎哎，李西城，你缓缓喝口水行不行啊？多大点事儿！
2: 我没事儿，
0: 这水，你自己好好喝吧。啊，
3: 孟凡，
0: 门口有个女的找你，还挺急的。
3: 来，
0: 有亏你的找你，快去吧。
4: 哎，你说这谁啊？
2: 有什么？
0: 您好，您找我？
5: 你是孟凡是吧？
0: 对对对，
5: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身份证我没带。哦，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5: 找的就是你，我先收了。
0: 哎，大姐，你等。

0: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1: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0: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2: 不是大姐，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0: 你想不起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家女儿方甜甜，就是被你从电瓶车行那么高的楼摔下来的女孩，粉碎性骨折。
2: 电瓶车行。
0: 想起来了是吧？我们家女儿甜甜，今年才12岁，她的那个腿要是治不好的话，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我每天到你们家里来找你。
2: 大姐，我想起来了，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后果。
0: 您女儿甜甜现在在哪儿？
1: 这还用问吗？在医院躺着呢。

1940年秋，日军集中大量兵力，直扑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妄图一举消灭江南抗日武装。新四军直接战斗人员较少，面临严重困难。叶挺军长亲自。

0: 指挥战斗，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反扫荡战斗拉开了序幕。 这座1638平米的旧式地主庄园，位于皖南泾县的云岭村，有着一个雅致的名字——仲默园，是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司令部的所在地。从1938年到1941年，短短3年期间。 新四军从最初的10000多人发展到70000多人。新四军的快速发展很快让日军感受到了威胁。1940年9月下旬和10月间，驻扎在江南江北的日军由水陆集中与芜湖的第15师团、第17师团以及杭州地区的第116师团各一部向新四军根据地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调集了步、骑、炮、空等各兵种，联合部队7000-8000余人，伪军3000余人，共约10000余人。 由指挥官三木石太郎率领，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三路由芜湖出动，对皖南实施了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一路5000余人，由200多名骑兵开道，沿繁昌、南陵至青阳县的公路南犯。
1: 国民党守军纷纷后撤，日军兵锋直指云岭，如何保卫云岭、保卫新四军军部，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云岭一带驻有新四军军直机关、教导队、医院、兵站、仓库等直属单位，存储有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
2: 一旦云岭失守，新四军军部将无立足之地，损失将会十分严重。如果日军一旦占领云岭，那么泾县、青阳、南陵等其他地区也将岌岌可危。这将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的交通，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秋天就要来了。 如果日军一旦进犯成功，那么根据地秋后的粮食就颗粒无收了。这些呢，无论是对皖南老百姓，还是在军事上都非常关键。叶挺，1896年9月出生广东省惠阳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4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获北伐名将之誉；1927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军长。 1989年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那么，这场保卫战，叶挺将军将会如何排兵布阵呢？此时驻守皖南的新四军部队仅有7000余人。 而且大多分驻在泾县、南陵、繁昌、青阳地区，当时能够直接保卫军部的。

0: 大敌当前，新四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众我寡。照常理，这样的兵力根本不能和装备优良的日军大部队相抗衡。新四军首长叶挺和项英、周子坤、袁国平等紧急召开会议，认真分析敌我态势，细致研究作战部署。
1: 面对来势汹涌的敌军，叶挺军长临危不乱，针对敌我力量特点选择战法。他提出，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推进，我军应在日军来犯的必经之地设下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在运动防御中逐步后撤，在后退的过程中以一道道防线的放弃去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消耗疲劳并最终战胜敌人。
0: 根据叶挺的安排，会议制定出作战方案，以三支队一部在南陵至青阳公路沿路阻击，袭扰疲惫敌人，挫其锐气；以主力老一团、三团进至云岭东北的三里店、听潭一线，占领有利地带，抢修工事，伺机反击。刚制定好作战计划，叶挺就亲自带着轻便指挥所，率领军部直属连队和教导总队一部，赴三里店增援老一团，赶往战斗的最前线，

0: 军部机关人员由项英、袁国平、周子坤等人率领，从罗里村暂时向汤村转移。前方医院、兵站、仓库、修械所、印刷厂等单位的辎重物资也将全部转移到张家渡对面的张村一带。
1: 日军要攻打新四军军部，三里店、厅坛等是必经之地。其中呢，厅坛距离云岭只有15公里路。叶挺仔细研究了三里店、厅坛一带地形，这里山峦叠嶂，山脉绵根，树林阴郁，道路狭窄，利于我军隐蔽伏击歼敌。他决定在三里店、厅坛两侧利用有利地形，分别伏击、节节袭扰、层层埋伏，以出其不意的动作连续打击敌人，消耗和疲惫敌人。
0: 2日到7日，新四军在戴家汇至厅坛、三里店至厅坛这两条山间道路上做足了文章，分别在龙翔岗、凤凰山、胎山、大小岭、巨坑、蜈蚣山、田房、草鞋店、左坑等险要地段上，以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人，让敌人丝毫发挥不出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日军在沿这两条公路向云岭推进时，新四军老一团在叶挺和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傅秋涛的指挥下，利用山地险要地势构筑阵地，节节阻击。在两条不足10公里的路上，日军竟然走了整整6天6夜，

0: 日军所到之处，无不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将士们，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我叶挺和你们生死在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把对日军的仇恨凝聚在枪口、刀尖上。当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三里店附近新四军伏击圈时，新四军指战员按预定计划全线开火，对日军发起冲击。顿时，枪弹、手榴弹像暴风雨似的倾泻在日军的队伍中。
2: 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四处逃窜，死伤惨重。
3: 撤！撤退！撤！
2: 在扫荡之前，日军是做过侦察的，对这一带有多少我们新四军的部队，那是一清二楚的。结果一上来就被打成这样，大大出乎了日军的意料。
1: 日军在遭到初次伏击后，更加疯狂，叫嚣着要找新四军决战。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新四军早已布好了第二伏击圈，正等日军上钩。三里店附近的罗斯桥，新四军早已布满了地雷。 日军刚跨过桥面，新四军伏击部队便趁其不备对敌人发起了攻击。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毫无提防的日军四下逃散，冲入了地雷阵之中。被炸懵了的日军还没回过神来。 新四军伏击部队就已按预先计划撤退了，让赶来增援的日军扑了个空。时近黄昏，日军在遭到新四军的几次惨重打击后，只得被迫停止了前进，在三里店及以南的地区扎营休整。 6日晚上，老一团在三里店外围整夜与日军激战，战斗异常残酷。日军凭借优势的兵力、先进的武器，对老一团部队进行轮番进攻。随着战事的发展，老一团由于火力处于劣势，同进攻的日军打阵地战总是吃亏。于是，老一团在叶挺和傅秋涛的指挥下。
4: 7日黎明，三里店被日军攻占。日军在三里店稍稍调整部署后，以步兵5000余人、火炮20多门、骑兵8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兵分三路，企图包围圆岭。其中一路向东窜至田方，另一路企图占领草席店两侧高地。 叶挺看穿了日军阴谋，预先在田坊、草鞋店和南岭左坑一带埋下重兵。进犯田方的日军虽三次猛烈的进攻新四军阵地，但均都被新四军战士击退，最后不得不以骡马驮着尸体回逃。

其中，在10月4日这一天，日军2个连队5000余人沿大道向三里店进犯。

0: 同时，进犯草鞋店的日军也遭受到新四军守军的沉重打击，不得已只能选择后撤。
1: 字也没说，他关注到的是八路军两个师一个军区居然有105个团

美团大战第一阶段战事结束后，彭德怀决定将战事扩大到整个华北，拔除铁路沿线的日军据点，把三个战略区连接起来，给日军更沉重的打击。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彭德怀决定将战事扩大到整个华北，接连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作战。那么八路军战果如何？日军如何实行报复扫荡？欢迎收看大抗战百团大战下集。

0: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1: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0: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2: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0: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3: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就是
1: 筋
3: 啊，不需要的就把它切扣在那边上。
0: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0: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哈，而且是很自然的那种香的。
1: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0: 还是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得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因为我喜欢这个。
1: 曾经庆余面指的就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庆余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2: 朱主持，20多年了，吃庆余面多少年了？你记得吗？
3: 有10几年了吧。
4: 他吃到嘴里，他有一种麻辣的味道，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不知道老板这样说，老板会不会给我拿点钱给我？但是我说的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1: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余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4: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晚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过来吃。
5: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0: 买那么多的汽车在这边上，吃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耍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6: What's the name of this?
7: It's a 庆云。
6: 庆云。
7: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6: Lucky cloud.
7: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6: So if I eat this one, I'm going to
7: be lucky.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good, simple, right?
6: Okay. Delicious.
1: 今天庆余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5: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0: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第5大道去。
8: 庆余面非常好吃 ，delicioso。
1: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9: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10: 我这个就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过。
1: 晚上7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已挤满了人，
11: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12: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很软软的那种脑花，
13: 而且不腻。
1: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4: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5: 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新一些嘛，这是选用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1: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2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14: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那个膻味给去掉。
1: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

0: 用小火慢慢温炒。
1: 放这个水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0: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1: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0: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一位，来39号，一位啊，
3: 两位吗？
4: 他吃了老花就有一个不老的作用吗？肯定是希望他越聪明越好啊。
5: 吃脑花真的越聪明啊！
4: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老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
2: 等一下，
0: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1: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老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老花，就试一下老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2: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才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1: 芝芝之手，
2: 鱼子偕老，
1: 脑花面好吃又巴适。
0: 如果你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6: 是是，哎喂，
7: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8: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0: 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9: 摊水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口的摊水面，再有一份啪啪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摊水面的标配。这样吃到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0: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10年。
9: 相当多的书，看吧，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0: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坊，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坊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每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9: 我都是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80，老伴儿是76岁多的人了，对不对？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掉。我说我们再干一年，是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10: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坊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0: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

0: 为什么要花100000几去买一台2吨多重的这个压面机？一般的压面机是朝不位，没得中间接头，所以我就要求要增加中间接头。开，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煮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0: 最多就是210度。清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而外，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字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级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2: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3: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4: 好吃就再来一碗。
5: 最快了是吧？就抽了坐满，外头轿车排排。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

0: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一天一天不累的，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满意。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2: 我听得当然很。

0: 干了香了之后，因为我的行情性就要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两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一年就关。
1: 美食是能够生存下来，能够你就要饮食之力，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2: 一碗经得起时刻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
3: 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1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360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2: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 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0: 就这么大的一个汤，对不对？口感相当好，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喜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
2: 水冲洗，
4: 抓了个尾巴，所以汤干净了，杀青。鳝鱼嗲起来，这边可以看另一边，就跟洗菜一样的形状那么干净。
2: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4: 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这个是鳝鱼面，真正好吃还是不要靠酱油那种，盐啊、味精啊，
3: 仅仅不要
0: 过，那个味道的正宗。你看这是品味，就是。 品它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最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等于说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
5: 哎呀，那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说你们要争气啊，现在要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老实话，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下去，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6: 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尝我们的酱料面。
7: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2: 你们都互相学习。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8: 我是想打扰。
7: 好，就这些吧。
2: 马上来。因为喜欢吃面，严汉

0: 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1: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0: 门板面开业不到1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80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1: 我们做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2: 啊，群汤牛肉。
3: 这里来。
1: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臊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
4: 门板面八十杯。
0: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5: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6: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7: 我加了2碗都吃完了。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来吃，我开车开得特别难，我就在这儿来吃。
0: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1秒。
8: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2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0: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板凳面的一天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8: 我们店每天早上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我都害怕每天早上太早了吵到那些小区住户了。但是有很多住户可能也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就该起床上班工作啊那些了。
0: 早上的忙碌，李妍希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中午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8: 不怕加个烧肉。
9: 成为网红，所以我来了。好吃，就是那种很地道的那种川味。
10: 我来成都15年，我基本上有100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点半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都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8: 简单的就比如单身到

0: 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十多二十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1: 好面不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

0: 我找到了一个受伤的研究员了，不愧是天才小龙虾，快联系朱雀，带他们去治疗。哼，我和大强去调查地下城的灾后情况，
1: 你们路上小心啊！朱雀，我找到两个研究员了，需要医疗救助。
2: 你的腿骨折了，不要动。我们有情况，必须报告。这次的地震中心不在地底，很不对劲。
0: 设备来了，先撤伤吧，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3: 你不要动啊，相信四宝，他们会处理好的。
0: 麻烦你帮忙把它抬上担架。阿泽，你留下来照顾他们，我去帮助四宝。
1: 朱雀小姐，这次的地震不是地壳变动，更不是火山喷发，
4: 情况不明，请你们务必小心。我马上通知四宝。
0: 四宝，此次的地震有问题。哦，
1: 通讯被干扰了，我想他们应该在瀑布附近的地下河。
0: 来吧，疯狂阿泽模式，嗡嗡嗡！哎，喂，阿泽，阿泽。 通讯被干扰了，
5: 四宝，左前方2点钟方向，我听到那儿有滴答声。

0: 洞顶需要加固，漏水的地方必须修补起来。
1: 可以用专用的修补机来解决。
0: 我们出发。
1: 你修好了，
0: 我们再四处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哎，那里有个洞口。
1: 这不是那个让我心跳加速、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地方吗？

0: 这里又湿又滑，还长了好多杂草，根本看不清。大熊！啊！我！没事的，冷静点，不会再坍塌了。地震是要保持清醒，冷静！手电筒，手电筒！冷静，大侠，你是环保特工队的成员，要冷静。你一定可以出去的，一定。 没事的，不，我还有护照，我可以联系大家。四宝、阿泽、朱雀，你们听得到吗？我又要一个人被困在永久的黑暗里了。不，我讨厌黑暗，不。
1: 抗干扰电波比完成，嘿，这样就可以搜索到信号了。厉害，有他在，我们就可以继续寻找地震源了。啊啊！糟糕，下一波地震正在形成。这波地震强度不低，有点麻烦了。
0: 找到地震源了，哦，糟糕，大祥，地震源离你很近，快离开！阿泽，阿泽，我被困住了。我马上联系朱雀去帮你，不要怕。太好了，我不是一个人。
2: 我用冲锋车搬开石头。
3: 你要保护好我，没问题。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水平咒。
0: 四宝，
3: 大熊被困在山洞里了。
2: 我和朱雀已经进洞，放心，我们会找到他的。不要留我一个人，不要。
0: 哦，是孩子的哭声，不行，我是环保特工队，我必须振作起来，我得去帮他。我做不到，我害怕黑暗。哦，那个孩子跟我一样害怕黑暗，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2: 别怕，我在这里。啊！是大祥的手电筒。
3: 小心，地震又来了。 大祥，大祥，大祥勇敢的古灵齿象，你数万年前为了拯救同伴，牺牲了自己。 直到今天，也还在坚持着这份善良。
0: 你是谁？
3: 我是心之钥匙。我认可你的勇气和无私，伟大的灵齿象先生。

0: 神火照来！
1: 大侠，
2: 大侠，我不是在做梦吧？
3: 不是做梦，我和朱雀找到你了。
0: 地震也停了，所有受伤的人员都得到了救治，地下城安然无恙。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2: 那个，我想我知道地震的来源了，就是它，心之钥匙。
0: 哇，竟然是钥匙！
4: 不断出现的灾难引发了这把钥匙的能量共鸣。
5: 是这些能量引发了地下城的危机，但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
2: 哇，太棒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防护体系；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0: 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及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召开；
1: 蝶梦中心雏形出现，城西滨江新地标呼之欲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如今不

0: 据了解，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在路上的高风险特性，区域人社局将职业伤害保障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土壤。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落地实施以来，我区通过专题政策培训会等形式，打通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申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通过政策赋能加案例解读，确保每一位奔跑者都能在受伤后伤有所保、心有所安。这不仅降低了平台的隐性用工风险，更从源头上稳定了用工预期。除了权益保障，我区更将关怀延伸至衣食住行的细微之处，以“来了就是上虞人”为宗旨，我区正全面推进“小哥港湾”计划。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和30多个友好单元，构建起5+15分钟服务圈。在百官街道半山社区，骑手只需9.9元就能吃上热乎的错峰餐，并享受专属停车位。曹河街道鸿雁社区不仅推出了房租7折的小哥公寓，还设立了全市首个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宝藏小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难。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围绕入职适应、发展稳定、转型提升、退出保障等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在上虞安身、安心、安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6月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
2: 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打造助力缩差共富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是立足渝南山区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实现村强民富的关键抓手，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紧盯种、育、产、融全过程，优化细化年度目标，拆解具体任务，明确单位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突破、见实效。要进一步狠抓招商，以强龙头、补链条、拓市场为导向，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精深加工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对标先进，加快打造特色展示窗口，统筹谋划建设四季鲜果综合服务展示中心，集合多元功能，补齐硬件短板，强化全域推介，持续打响四季鲜果区域公用品牌。会议研究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5大产业链3年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育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

0: 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三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危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临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龙头企业走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渝昆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园林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3: 走进蝶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施工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项目地面园区及下沉式广场内，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地开展绿化种植作业。横跨江西路的人行景观桥上，工人全力推进收尾施工，加紧安装桥面装饰板材。作为上虞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蝶梦中心规划打造约1.3万平方米的生态景观公园，建成后将全方位补齐城西片区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4: 总的建筑面积是913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完成98%，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3: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219.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4: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娥江的江堤，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3: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亦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区，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1: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由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3: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1: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天维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昨天，道墟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八届品质道墟百姓才艺比赛颁奖演出暨道墟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一场由草根达人唱主角的文艺盛宴精彩开演。两地携手成立文化礼堂共赴联盟，让乡土文艺绽放光彩，为乡村文化共赴再添新活力。
5: 舞台上好戏一一上演，婉转柔美的越剧，高亢铿锵的绍剧韵味十足，地道绍兴莲花烙妙趣横生，灵动优美的舞蹈，笑点满满的方言小品，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依次登场，引得台下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设置了颁奖环节，依次颁发潜力奖、三等奖、二等奖，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未来道墟街道与永和镇将携手结盟，打破地域壁垒，
6: 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

0: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
4: 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4: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7: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0: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五月的虞城，杨梅见红，果香四溢。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要水果之一，杨梅的质量安全备受瞩目。为坚决守牢底线，维护品牌形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之际，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深入杨梅主产区，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守牢鲜果种植合规关。一亭镇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孕育出果大味甜、汁水丰盈的优质杨梅，是上虞四季鲜果的特色名片。每年杨梅上市前夕，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关键节点。针对杨梅生长期短、采摘集中、鲜果及时的品类特点，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风险环节，制定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排查种植环节违禁农药使用、违规用药、农药安全间隔期不规范、农资投入品存放不当等突出问题。
1: 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我们物理的那个物理处理嘛。只要疏枝疏得好，就不容易长虫，还有这个温湿度把控好，它就没问题。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在耀庆山基地，绿意盎然的杨梅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长势喜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杨梅树进行采摘抽检，并进行封存。这些作为样本的杨梅会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1: 我们已经抽了两波了吧，有两波人了。这回你们来的是三波嘛？我们是就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检测，
2: 完全进行。
1: 对对对对，我们这等于是全程就是有人来监督的，就是有人来检测嘛。就是确保就是这个每一颗杨梅到我们的胃里面保证安全嘛。
0: 在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双层大棚杨梅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今年五月初，大棚杨梅就开始转色，相较于露天种植提前了不少日子。
3: 大棚杨梅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双层膜的话，今年是五月五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一个多月，大概40来天。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监管与服务并重。针对部分种植户抬账记录不规范、投入品堆放不标准等轻微

0: 问题，现场逐一指导整改，现实闭环落实。同时，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规定，明确杨梅种植禁限用农药清单、安全间隔期要求，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规范和一品一码溯源管理流程。执法人员还现场提醒广大种植主体必须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科学管控水肥用药，严守采摘安全间隔期，规范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到带证上市、源头可溯、质量可控，共同守护上虞杨梅的特色品牌口碑。农业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杨梅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点水果之一，其品牌不仅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关乎我区水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广大梅农切身利益。当前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我区杨梅品牌形象，区农业农村执法部门没有丝毫松懈。此次开展的专项行动正是采取四管齐下的有力举措。
1: 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一是加强执法检查，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执行情况。第二是开展抽样送检，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以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三是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的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等宣传资料，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的意识。四是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0: 此次上市前的专项执法检查，前移了监管关口，筑牢了源头防线，有效排查化解了杨梅生产环节质量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紧盯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抽样检测与普法指导。
1: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进松下街道的祝温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与和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而曾经的祝温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多年来，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从环境整治入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让村容村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里还积极探索网格加民情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把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记在本上，放在心里，解决在村里。正是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治理方式，让祝温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和美乡村。如今，村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和老年食堂，

0: 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实在在。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的泥梁村素有书香泥梁的美誉，崇文重教之风源远流长，走进村子随处可见读书角、文化墙和艺术雕塑，一座现代化的红色书吧更是成了村民最爱去的地方。为了让文化软实力变成发展的硬支撑，泥梁村对闲置农房进行了改造升级，建起了民俗展览馆和非遗传奇所，把本地的剪纸、竹编等老手艺重新拾了起来。这不仅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发展。与此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发展特色轻工家庭作坊，形成了文化加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村里每年举办书香文化节、村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凝聚了人心，纯化了民风。此次入选省级培育库，泥梁村将有机会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进一步擦亮书香泥梁的金字招牌。我区将以这两个村的入选为契机，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提升行动，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时美走向持久美，真正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初夏五月，果香漫山野，在丰汇镇孟长村彻郎山，近50亩原生态白枇杷迎来了最佳采摘期。曾捐资重建起凤塔的地产商人龚信潮返乡转型新农人，他深耕生态枇杷产业，以特色鲜果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走进起凤鲜果基地，连片的枇杷林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裹着黄色纸袋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本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竟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
1: 今年的菜阳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产量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吧有个3万斤左右。
0: 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故里，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起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他通过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余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言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1: 开始我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加基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这里我们还帮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0: 龚信潮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
2: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走进松下豆坊非遗馆，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

0: 花内涵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中，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指导，耐心打磨每一步，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又参与了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2: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
3: 一定能成。
4: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3: 首长，是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要是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4: 张司令
5: 到，
4: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场顺序。
4: 很好。
6: 黄河黄河，我是洞妖，我是洞妖，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4: 我是洞洞，我是洞洞，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3: 是。
7: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8: 一部门明白，二部门明白，三部门明白，五部门明白。
7: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8: 五部门明白。
6: 东八东八，报告距离，高度，
9: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6: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10: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
11: 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6: 好，行动。

0: 黄河，黄河，我是洞幺，我是洞幺，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
1: 同意通常。
2: 洞幺，洞幺，同意通常，同意通常。
0: 洞幺明白。

0: 黄河，我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去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要是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要是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那又是谁呀？于涛和谢振宇。
1: 动三，动三，我是动两，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2: 动三明白。

0: 洞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闸。
0: 洞三明白。

0: 黄河，我是洞三，我是洞三，洞三请求通场飞行，洞三请求通场飞行，
1: 洞三，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谢天宇，推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试飞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
1: 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2: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战告捷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3: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2: 啊，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3: 那谁先发言呢？于涛，你先说。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
1: 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
3: 真是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4: 我同意。
2: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3: 这话是什么意思？
5: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2: 好，那严成，你先发言。
3: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笑>
2: 你先说。<笑>
5: 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舰尾升沉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唐我个人的感受，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道，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6: 是这个意思吧？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7: 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0: 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一百米通场试飞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嗯，我说完了。下面顺着说，振宇，嗯，你发言。哦，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岩成那么大。你是怎么回事？
1: 哎呦，老谢，你好好说说。 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0: 这，振宇啊，我还要是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箭道，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 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2: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这可能是本能。
0: 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过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冲向航母甲板。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哎，振宇，全大队就你。
3: 飞过一次80米，飞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箭道的感觉？
4: 有，
3: 那怎么克服的呢？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
4: 下次我向你汇报。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4: 至少不能有杂念。
3: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我先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
4: 好，
3: 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
4: 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着舰时间也变长了。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深层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 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
3: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3: 我来说两句啊。
4: 好，来。
3: 刚才振宇同志啊讲的非常好。说起实话，我们今天啊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 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嘛！你们就是英雄，
6: 为你们鼓掌。
3: 金大队长，
6: 好准备。
3: 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 我们已经从你们编制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

0: 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1: 是，
0: 等我们完成计算，把这个驾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边，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
2: 徐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徐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知道？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

这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歼三星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撞舰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集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
1: 散开！是，
2: 炮兵走！
3: 有了小分队，向后转！
4: 炮兵！
5: 铁路小分队，
6: 弹药小分队，向后转！
7: 炮兵！
8: 炮兵！
9: 炮兵！
10: 炮兵！
11: 炮兵！
12: 炮兵！
13: 炮兵！
14: 炮兵！
15: 炮兵！
16: 炮兵！
17: 炮兵！
18: 炮兵！
19: 炮兵！
20: 炮兵！
21: 炮兵！
22: 炮兵！
23: 炮兵！
24: 炮兵！
25: 炮兵！
26: 炮兵！
27: 炮兵！
28: 炮兵！
29: 炮兵！
30: 炮兵！
31: 炮兵！
32: 炮兵！
33: 炮兵！

0: 快能追上我吗？
1: 别摔倒了，慢点跑。
0: 老爸，你快来呀！
1: 我追不上你了。哎，慢点，别摔倒了。

0: 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0米。
0: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1: 什么意思？
0: 我来向首长解释，于涛的50米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1: 首长的意思？
0: 对。 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权。嗯，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1: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0: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1: 处分你干嘛呀？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1: 你同意的，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两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
0: 不对呀，
1: 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
0: 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你可以这样吧，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1: 你这家伙比我狡猾，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要真能拖一拖，那舰载机啊就上舰了。
0: 行了，先不说了，吃饭去。
3: 等会儿，到过来。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打听啊？是，上班。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
4: 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振宇，楼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飞。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3: 我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
4: 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见到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见到回旋风老虎的屁股？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发现了箭囊，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 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
3: 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箭囊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

0: 这个方向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舰道。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1: 不止这一堵墙，这远飞30米高度，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2: 另外一堵墙，
1: 怎么回事？
2: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
1: 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0: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舰岛的错觉时，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6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面撞。
1: 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2: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怎么了？还有事儿？高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舰岛，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
1: 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嗯，这堵墙的问题、地宫通畅、撞上舰岛的错觉，这两个问题都被你们破除了。但是你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提到行驶中的航母甲板同时朝6个方向起伏颠簸的感觉，这样，明天我跟江海。
2: 双机编队，我来飞一次，我自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这种感觉。大队长，还是让我们俩飞吧。
1: 为什么？
2: 政委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1: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2: 大队长，
1: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2: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见导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
1: 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级。
2: 是。
3: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4: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2: 秦大队长和江海，
5: 黄河，我是动摇，请求双机通场。
6: 同意通场。动摇，我是黄河。
7: 同意通场。动摇，明白。
2: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8: 是。
9: 命令，调整航向航速。
8: 配合通常。
9: 动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场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8: 动八，明白。动幺，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啊？为什么？
9: 不为什么。 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8: 懂吧？明白。重要，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9: 执行命令。
8: 明白。

0: 度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
0: 明白。
2: 是的，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黄河，动摇请求再次通场。动摇请求第二次通场。
1: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场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场结束。
0: 动摇明白。还有。 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大队长，大队长，到底为什么关你禁闭啊？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不，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0: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了，怎么有这么多吃的？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
1: 大队初建，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0: 萝卜好，泻火顺气。
1: 赵文，啊，
0: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1: 政委，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
0: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
0: 快去！
1: 来真的，他。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

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
0: 快去！来真的，你到底想什么呢？强盗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厘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2: 钱大弟，到，
3: 首长，
2: 首长。
3: 你们都出去。是，
2: 首长，您消消气。出去。是。
3: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4: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问您呢，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3: 报告首长，于涛飞刀舰之前认为的这两堵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2: 纸老虎？
3: 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 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箭手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2: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3: 哪两堵墙？
0: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了，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5: 我们得救大队长。
0: 你救他，你怎么救他呀？
5: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厘米高度的通场。
0: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得了他。
5: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0: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5: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

0: 是啊，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1: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2: 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去吧，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触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了。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
1: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
1: 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2: 应当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玉涛。
0: 对。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幸灾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来。哎，
3: 戴处长，你怎么？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4: 那这个还要？
3: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
4: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 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5: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看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嗯，
3: 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5: 好，
4: 耿艳玲也可以，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好。
6: 那就我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们正好组成6人3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
7: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6: 对，徐院长，前一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7: 我知道了，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6: 是。

0: 请接一侦帮总指挥。报告，进来。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1: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0: 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0: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2: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
1: 你还记得我吗？
2: 您是？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
0: 你好，周医生。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1: 好，谢谢。
0: 哎，
2: 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0: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2: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
0: 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基因缺陷？
2: 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有。
0: 是谁？
2: 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0: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2: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0: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2: 好，谢谢啊。
4: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
3: 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2: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
2: 当然了。
3: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2: 对。
3: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
2: 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王教授，您告诉我吧，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
2: 一直很健康地生活到现在，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3: 这就很，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住院？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你先住下。
2: 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2: 会怎么样？
3: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2: 截瘫？
3: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2: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

0: 理由，想问你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1: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器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0: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1: 最短？
0: 对。
1: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0: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1: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三个月。
1: 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三个月。
0: 知道了，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很好。
1: 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0: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说吧。
0: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三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1: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0: 您讲。
1: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1: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0: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1: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爹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
1: 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
1: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这我就不明白。
0: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0: 七天七夜没有下落，她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1: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她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2: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结瘫，所以。
3: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4: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3: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0: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进来。
1: 周长，大帝的情况怎么样？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专家怎么说？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
1: 会因此失去生命，这么严重。

0: 你认为3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接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1: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
0: 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 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首长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2: 谁？
0: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3个月。 我想，刘敏捷刘主任可以帮我们。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地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地，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地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带着大家继续飞。
1: 好，
0: 虽然我希望大地在三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两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地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1: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地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0: 对，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地，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三个月里。 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1: 首长。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庆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给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刘主任，政委。
0: 啊，
1: 请坐。
0: 啊。
1: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0: 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
0: 好。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1%、1000%、

0: 妈妈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1: 爸，你有飞升将军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报。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证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回答正确。有人说。 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1: 我。
0: 马小兰，到。
2: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
3: 还包括在，别紧张。谁来补充？许甜甜，到。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 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 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做个女英雄。<笑>
4: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
5: 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
6: 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呢？
7: 许甜甜，
0: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0: 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1: 马小兰，你呢？集合！向开，追！向前看！听好我下面的话。 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2: 服从命令，保家卫国。
1: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 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战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
3: 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4: 是。
5: 我来送饭呢，还没完了。
4: 午餐厅人少，没意思。
3: 大姐，最近多瘦了，我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元气。哦，对了，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啊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6: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3: 哎，
6: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我养胃。
3: 哎，行了行了，好好吃饭。
6: 伺候月子呢，
3: 行行行，就是算了。
6: 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试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3: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
6: 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
3: 刘主任还让我帮他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晓和患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 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0: 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 走下来，继续往前走。啊，
1: 刘主任，
0: 怎么样？很奇怪啊。
1: 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 而是拂晓的景色。拂晓的景色。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这怎么解释？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 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这说明什么？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
0: 骄傲和尊严的生命，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
2: 继续下去，明白，不会的。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地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 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3: 柳宁呢？到。

0: 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快点！
0: 没事吧？啊！
2: 严管子，怎么回事？
0: 海军，
2: 继续。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

0: 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2: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1: 你，
3: 老师，我到了。
1: 啊，周老师，
3: 你一个呢？石头呢？
1: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3: 好，去吧。
4: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3: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1: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些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3: 对对对，
1: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3: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4: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防护体系；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0: 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召开；
1: 联盟中心雏形出现，城西滨江新地标呼之欲出。
0: 更有了温暖的家。作为平台经济大区，我区现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1.5万人。今年以来，我区聚焦这一群体的急难筹盼，通过制度保障、意识协商、暖心服务三位一体的全链条体系，正在编织一张覆盖职业伤害、权益维护与生活关怀的全方位保障网。据了解，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在路上的高风险特性，区域人社局将职业伤害保障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土壤。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落地实施以来，我区通过专题政策培训会等形式，打通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申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通过政策赋能加案例解读，确保每一位奔跑者都能在受伤后伤有所保、心有所安。这不仅降低了平台的隐性用工风险，更从源头上稳定了用工预期。除了权益保障，我区更将关怀延伸至衣食住行的细微之处，以来了就是上虞人为宗旨，我区上全面推进小哥港湾计划。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和30多个友好单元，构建起5+15分钟服务圈。在百官街道半山社区，骑手只需9.9元就能吃上热乎的错峰餐，并享受专属停车位。曹河街道红雁社区不仅推出了房租7

0: 居者的小哥公寓，还设立了全市首个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的保障小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难。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生理军，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围绕入职适应、发展稳定、转型提升、退出保障等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在上虞安身、安心安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6月9号下午，居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蒋清祥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
2: 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打造助力缩差共富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是立足云南山区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实现村强民富的关键抓手。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紧盯重育产融全过程，优化细化年度目标。 拆解具体任务，明确单位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突破见实效。要进一步狠抓招商，以强龙头、补链条、拓市场为导向，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精深加工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 要进一步对标先进，加快打造特色展示窗口，统筹谋划建设四季鲜果综合服务展示中心，集合多元功能，补齐硬件短板，强化全域推介，持续打响四季鲜果区域公用品牌。 会议研究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5大产业链3年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 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 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育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 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3: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竹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3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 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微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型。

0: 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零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余坤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2: 走进五期城西片区公共休闲配套短板，提升市民人居休闲品质。
3: 总的建筑面积是9183方左右，我们的建设面积主要是为这个周边这些周边楼宇啊，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一个配套，就相当于这边是主要做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地上是也是绿地公园。现阶段主要还是在做就是一些场外跟装修工程的收头工作，还有我们那个桥梁幕墙的收头工作。场外工程完成90%，装修工程完成80%，预计我们是6月份完成项目建设，7月份完成项目验收。
1: 横跨江西路的异形曲线人行桥景观是整个项目的点睛之笔，桥梁全长191.6米，多曲线异形钢梁箱架构灵动飘逸，起伏舒展的桥身如同彩蝶身侧翩跹的彩带，既呼应项目蝶梦的命名寓意，又和城市阳台的建筑肌理遥相呼应。一边是楼宇林立的现代城西，一边是碧波绵延的溢江风光，形成城江相融的独特景致。
3: 我们在那个江西路上做的这一座这个人行桥，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人行桥也是有点交相呼应的这种感觉，就是桥建成的话，主要是为了连接我们这个蝶梦中心这个广场跟我们的曹娥江的江堤，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网红人行桥跟我们的蝶梦中心两个点结合在一块儿。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伟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想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走进宁天伟宇的办公区，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5: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短剧跟现在的慢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1个月左右。 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我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0: 宁天伟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 ，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

0: 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各个平台对
1: AI 的扶持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 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从传统短剧到
0: AI 漫剧，宁天伟语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 在 AI
2: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昨天，道须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欢声雷动。第八届品质道须百姓才艺比赛颁奖演出暨道须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成立仪式正在举行。一场由草根达人唱主角的文艺盛宴精彩开演，两地携手成立文化礼堂共赴联盟，让乡土文艺绽放光彩，为乡村文化共赴再添新活力。
3: 舞台上好戏一一上演，婉转柔美的粤剧，高亢铿锵的哨剧韵味十足。地道绍兴莲花烙妙趣横生，灵动优美的舞蹈，笑点满满的方言小品，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依次登场，引得台下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设置了颁奖环节，依次颁发潜力奖3等奖、2等奖、1等奖获得者。 同时表彰优秀文化特派员与优秀组织单位。颁奖结束后，道须永和文化礼堂共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未来，道须街道与永和镇将携手结盟，打破地域壁垒，双方约定实现师资互通、节目互演、资源共享、活动联办。两地文化礼堂将常态化开展礼堂走亲活动，深挖绍剧、猴戏、猴王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
0: 让优质文化资源流动起来，不断延伸15分钟乡村文化生活圈，以文化共建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近日，石厨教育集团举办2026年金钥匙杯科技节开幕式暨第22届头脑运动会，融合无人机表演、实验秀、科学家主旨报告、团队竞技等多元环节，带领全校师生共赴一场趣味与智慧交融的科技盛宴。 20多年来，实验中学始终坚守保证基础、发展个性、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把科技创新教育作为育人核心抓手，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4: 开幕式上，与会企业家代表与校方领导共同为本届头脑运动会的31个单项赛事授牌。在药青山基地，绿意盎然的杨梅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长势喜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杨梅树进行采摘抽检，并进行封存。这些作为样本的杨梅会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5: 我们已经抽了2波了吧，有2波人了。你们这回你们来的是3波嘛？我们是就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检测，
4: 对对对对，
5: 我们这等于是全程就是有人来监督的，就是有人来检测嘛。
4: 确保安全。
5: 就是确保就是这个每一颗杨梅到我们的胃里面保证安全嘛。
4: 在真善杨梅专业。

0: 充分的肯定。最终，精兵简政以16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毛泽东还在提案的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当年12月专门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文件，明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及公务员只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军队采取精兵主义，提出军队的发展规模必须和人民的负担相适应。要求缩编与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山区为2:1，平原为1:1，困难地区全部武装地方化。事实证明，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没有损伤共产党的力量，反而更加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诚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人批评指出。他还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简。
1: 全党全军经过精简整编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典范，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日伪的封锁和包围之中，人民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为改善人民生活，调动广大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大力引进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精深加工项目，全力推动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对标先进，加快打造特色展示窗口，统筹谋划建设四季鲜果综合服务展示中心，集合多元功能，补齐硬件短板，强化全域推介，持续打响四季鲜果区域公用品牌。会议研究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该方案围绕五大产业链三年发展目标及重点方向，从产业规模能级、创新能力、梯队培育、转型升级、示范引领、生态协同等维度分别制定了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部署上来，坚持以产业赢得未来竞争，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切实夯实双挺进、双上游坚实底座。要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做到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搭平台、育增量、巩固存量、提效益、做大增量、上规模、做足新量、抓引进，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全力优服务、强保障，聚焦聚力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精准对接需求，做好问题解难，确保企业更快更好发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观摩会聚焦安全管控与智能赋能，精心设置无人机高空巡检、智慧工地全景管控、建筑机器人实战应用三大核心观摩场景。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智能建造新技术、新装备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集成应用，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创新成效。会上，区教体局、顺江建设、中建八局分别就局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推进智能建造应用、在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也同样存在短板问题。各相关部门、建筑工地要从严从实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危大工程全周期管控，加快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建筑施工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智能终端加安全巡检加临边智能联防三位一体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教育，推动四小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龙头企业走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我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渔坤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